0: 的这回事。
1: OK, 再见。
0: 这都是什么？
1: 好的，没问
2: 题。5-5-8 Metro 10-7 Connect。
1: 好的，没问
3: 题。4-6 Metro Same Traffic Connect。
1: 好的，没问
3: 题。5-5 Metro。
1: 5-4